0: 二月，2011年1月，2011年2月，2011年。
1: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2: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1: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2件只要79。
2: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10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3件。
1: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3: 嗨，大家好，我是桃子。一年四季啊，我都少不了的衣橱当中的百搭圣品，春夏秋冬都必不可少的就是简单的纯棉的短袖 T 恤了。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这一款是版型又好、修身又有型的 T 恤，230克重磅精梳棉，男女都可以穿，不松垮，领口袖口都是挺阔有质感的。关键还有10几种颜色可以选，不管搭配什么颜色的外套都非常非常合适，而且价格非常的便宜。同品质呢，你要去优衣库一件就要199，其他品牌也得99一件。而今天呢，咱们3件到手只要79块钱，而且颜色任意搭配，加购物车一起下单，价格还能够自动满减。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哎，说起今天这件棉 T 的面料，它非常非常的好，不只在于它是100%纯棉的，而且选用的还是优质的新疆棉花，克重达到230克，足够的厚实，女生穿不怕走光，男生穿挺阔有型。而且因为是纯棉的，所以它的吸汗排湿能力特别强，就算是在狂出汗的夏天啊，也不用担心湿漉漉的 T 恤粘在身上让人糟心。另外呢，这款 T 恤啊，采用的是活性印染工艺，水洗不褪色不起球，机洗也不容易变形。而且在细节和版型设计上呢，这款 T 恤也是有很多小心思的。比如说它是圆领设计，采用了双层螺纹织法，显得脖子更长，穿起来更利落。袖口的位置呢稍微大一点，能够遮住咱们胳膊上的肉，不管是配牛仔裤、短裤还是裙子，都特别的百搭。纯色简约设计，有10几种颜色可以选，打底单穿都好看。那同品质的 T 恤啊，优衣库一件就要卖到199，其他品牌也得99一件。今天呢，咱们3件到手只要79块钱，而且颜色任意搭配，加购物车一起下单，价格自动满减。尺码呢也是从 S 到3XX，男女同款，大家根据页面的尺码去选择就可以了。能够从100斤穿到200斤，这么便宜的价格，真的要一次多买几件给自己和家人都备上，可以互相搭着当情侣啊、亲子装都非常非常不错啊。你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在北京时间的9:05，欢迎各位来到电波当中 FM100.5 滨海音乐广播，在这一时间段陪伴大家共同度过五一假期。那刚刚这首歌曲来自于赵雷的《朵》，那现在此时此刻您听到的来自于牛奶咖啡，一首非常具有活力的早上好。如果你在行驶在这个自驾的路途当中啊，或者是打开收音机正在收听我们的音乐，也欢迎各位添加到主持人的微信来加入到我们啊，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加入我们。同样呢，你有任何想听的歌和想聊的话题，都可以在互动群当中给俊明留言哦。一起来聆听这一首来自于牛奶咖啡，早上好。

山，跳着高地，荡着最毒河畔，怀着一支 It's Carry， 如今考验，一代人挥洒热血，为教人并不遥远。毕业生走向黎明，划破黑夜的旧，让挥手终点，享受那为你演奏的旧，将心生无悔，一切付出都值得，回头手臂，见证光荣的时刻。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嗨，大家好，我是桃子。一年四季啊，我都少不了的衣橱当中的百搭圣品，春夏秋冬都必不可少的就是简单的纯棉的短袖 T 恤了。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这一款是版型又好、修身又有型的 T 恤，230克重磅精梳棉，男女都可以穿，不松垮，领口袖口都是挺阔有质感的，关键还有十几种颜色可以选，不管搭配什么颜色的外套都非常非常合适，而且价格非常的便宜。同品质呢，你要去优衣库一件就要199，其他品牌也得99一件。而今天呢，咱们三件到手只要79块钱，而且颜色任意搭配，加购物车一起下单，加

格还能够自动满减。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哎，说起今天这件棉 T 的面料，它非常非常的好，不只在于它是100%纯棉的，而且选用的还是优质的新疆棉花，克重达到230克，足够的厚实，女生穿不怕走光，男生穿挺阔有型。而且因为是纯棉的，所以它的吸汗排湿能力特别强，就算是在狂出汗的夏天啊，也不用担心湿漉漉的 T 恤粘在身上让人糟心。另外呢，这款 T 恤啊采用的是活性印染工艺，水洗不褪色不起球，机洗也不容易变形。而且在细节和版型设计上呢，这款 T 恤也是有很多小心思的。比如说它是圆领设计，采用了双层螺纹织法，显得脖子更长，穿起来更利落。袖口的位置呢稍微大一点，能够遮住咱们胳膊上的肉，不管是配牛仔裤、短裤还是裙子都特别的百搭。纯色简约设计，有10几种颜色可以选，打底单穿都好看。那同品质的 T 恤啊，优衣库一件就要卖到199，其他品牌也得99一件。今天呢，咱们3件到手只要79块钱，而且颜色任意搭配，加购车一起下单，价格自动满减。尺码呢也是从 S 到3XX，男女同款，大家根据页面的尺码去选择就可以了，能够从100斤穿到200斤。这么便宜的价格，真的要一次多买几件给自己和家人都备上，可以互相搭着当情侣啊、亲子装都非常非常不错啊。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面对面。进入到了北京时间的9:43，我们继续来共同听歌啊。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华晨宇的《国王与乞丐》。这里呢是 FM100.5 滨海音乐广播，在五一假期陪伴大家共同度过的音乐时光。如果你也有什么想听的歌曲啊，也欢迎大家来加入到我们的主持人的微信啊，是如此热爱的全拼1005，来加入我们点歌听歌吧。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Let's go.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嗨，大家好，我是桃子。一年四季啊，我都少不了的衣橱当中的百搭圣品，春夏秋冬都必不可少的就是简单的纯棉的短袖 T 恤了。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这一款是版型又好、修身又有型的 T 恤，230克重磅精梳棉，男女都可以穿，不松垮，领口袖口都是挺阔有质感的，关键还有十几种颜色可以选，不管搭配什么颜色的外套都非常非常合适，而且价格非常的便宜。同品质呢，你要去优衣库一件就要199，其他品牌也得99一件。而今天呢，咱们三件到手只要79块钱，而且颜色任意搭配，加购物车一起下单，价格还能够自动满减。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当情侣啊、亲子装都非常非常不错啊。你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好的，时间进入到了北京时间的10:45，那这里依然是 FM100.5 滨海音乐广播，在五一假期陪伴大家共同度过的特别节目，我是俊明。这样一首歌曲呢，来自于蓝心雨，《记忆停留》。回忆一下，你有没有在某一个瞬间感觉非常想停留在此刻呢？再度回望，依然是难忘满满啊。所以呢，无论是陪伴家人的时光，还是共同出行的脚步，也期待着大家在这个假期可以拥有一个可以让你希望在记忆停留在此刻的时光。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好的，进入到了北京时间的11:23，在 FM 100.5滨海音乐广播当中，由俊明陪伴大家共同度过五一假期的上午时光。那带领大家关注到的是天气情况啊，我们看到在今天白天是晴间多云的天气，西南风风力3到4级，阵风6级。那今天夜间呢是晴间多云的天气，西南风风力3到4级，阵风5级，气温24到15摄氏度。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嗨，大家好，我是桃子。一年四季啊，我都少不了的衣橱当中的百搭圣品，春夏秋冬都必不可少的就是简单的纯棉的短袖 T 恤了。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这一款是版型又好、修身又有型的 T 恤，230克重磅精梳棉，男女都可以穿，不松垮，领口袖口都是挺阔有质感的。关键还有十几种颜色可以选，不管搭配什么颜色的外套都非常非常合适，而且价格非常的便宜。同品质呢，你要去优衣库一件就要199，其他品牌也得99一件。而今天呢，咱们三件到手只要79块钱，而且颜色任意搭配，加购物车一起下单，价格还能够自动满减。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哎，说起今天这件棉 T 的面料，它非常非常的好，不只在于它是100%纯棉的，而且选用的还是优质的新疆棉花，克重达到230克，足够的厚实，女生穿不怕走光，男生穿挺阔有型。而且因为是纯棉的，所以它的吸汗排湿能力特别强，就算是在狂出汗的夏天啊，也不用担心湿漉漉的 T 恤粘在身上让人糟心。另外呢，这款 T 恤啊，采用的是活性印染工艺，水洗不褪色，不起球，机洗也不容易变形。而且在细节和版型设计上呢，这款 T 恤也是有很多小心思的。比如说，它是圆领设计，采用了双层螺纹织法，显得脖子更长，穿起来更利落。袖口的位置呢，稍微大一点，能够遮住咱们胳膊上的肉，不管是配牛仔裤、短裤还是裙子，都特别的百搭。纯色简约设计，有十几种颜色可以选，打底单穿都好看。那同品质的 T 恤啊，优衣库一件就要卖到199，其他品牌也得

99一件，今天呢咱们三件到手只要79块钱，而且颜色任意搭配，加购物车一起下单，价格自动满减。尺码呢也是从 S 到3XX，男女同款，大家根据页面的尺码去选择就可以了，能够从100斤穿到200斤。这么便宜的价格，真的要一次多买几件给自己和家人都备上，可以互相搭着当情侣啊亲子装都非常非常不错啊。你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0: 好的，这样一首歌曲来自于马伯骞，不动声色的大人，在北京时间的12:03啊，带领大家来关注到目前途经天津的各条联网高速的通行情况。那目前呢，因为清理洒落物 ,G18 荣乌高速前往乌海方向的719公里处匝道封闭，无法从团泊新城站下车，现场是有排车的。因为交通事故 ,S1 经济高速驶往冀州方向的36公里处占用了超车道，现场通行缓慢。同样因为交通管制 ,G2 京沪高速的王庆坨收费站入口封闭，以及 G0211 金石高速的蔡公庄收费站入口封闭， G25 长深高速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摩托车， S1 经济高速的全线收费站入口是限行货车的。
1: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Other girls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嗨，大家好，我是桃子。一年四季啊，我都少不了的衣橱当中的百搭圣品，春夏秋冬都必不可少的就是简单的纯棉的短袖 T 恤了。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这一款是版型又好、修身又有型的 T 恤，230克重磅精梳棉，男女都可以穿，不松垮，领口袖口都是挺阔有质感的，关键还有十几种颜色可以选，不管搭配什么颜色的外套都非常非常合适，而且价格非常的便宜。同品质呢，你要去优衣库一件就要199，其他品牌也得99一件。而今天呢，咱们三件到手只要79块钱，而且颜色任意搭配，加购物车一起下单，价格还能够自动满减。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哎，说起今天这件棉 T 的面料，它非常非常的好，不只在于它是100%纯棉的，而且选用的还是优质的新疆棉花，克重达到230克，足够的厚实，女生穿不怕走光，男生穿挺阔有型。而且因为是纯棉的，所以它的吸汗排湿能力特别强，就算是在狂出汗的夏天啊，也不用担心湿漉漉的

恤粘在身上让人糟心。另外呢，这款 T 恤啊采用的是活性印染工艺，水洗不褪色不起球，机洗也不容易变形。而且在细节和版型设计上呢，这款 T 恤也是有很多小心思的。比如说它是圆领设计，采用了双层螺纹织法，显得脖子更长，穿起来更利落。袖口的位置呢稍微大一点，能够遮住咱们胳膊上的肉，不管是配牛仔裤、短裤还是裙子都特别的百搭。纯色简约设计，有十几种颜色可以选，打底单穿都好看。那同品质的 T 恤啊，优衣库一件就要卖到199，其他品牌也得99一件。今天呢，咱们三件到手只要79块钱，而且颜色任意搭配，加购物车一起下单，价格自动满减。尺码呢也是从 S 到3XX，男女同款，大家根据页面的尺码去选择就可以了。能够从100斤穿到200斤。这么便宜的价格，真的要一次多买几件给自己和家人都备上，可以互相搭着当情侣啊、亲子装都非常非常不错啊。你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进入到了北京时间的12:55，也感谢大家在4个小时音乐时间当中的相互陪伴。希望大家在外出旅行的途中啊，来注意天气，同样也注意安全。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俊明，我们再会。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不止好音乐，

这是吴克群和王心凌开启的我们这一作品，那开启了年轻心态的一天，年轻心态。对，今天是五四青年节嘛，同样也是五一假期小长假的第四天，你过得还好吗？本来想说这假期已经过半，这可能过得一多半了啊，就是第四天，一共才五天假期，待会儿加加油啊。另外这两天假期你过得怎么样？是在户外玩疯呢，还是在家里宅着？又或者这两天忙不迭的赶各种场各种。

0: 事儿，什么样的假期都有啊。是属于你的五一假期，过得开心幸福吗？13:05，正在收听到这声音来自 FM 105 Music 福利假日版，我是唐伟，这一时段我来当班。看一眼外边的天气啊，
1: 我的心在等你仔细聆听。
0: 天气情况还是比较乐观的，今天全天都是晴好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有点热了啊。穿半袖呢，基本上完全没问题，我穿半袖来的。然后低温是16摄氏度，没有降水啊。明儿后，明儿是最后一天假期啊，晴转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我看得清楚，没错，将近30度了。然后低温是19摄氏度，未来几天没有降水出现，尽管放心啊。现在提上班是不是早点？因为我也不做这个扫兴的人，踏踏实实玩吧。

Made Rock。今年五一假期期间，好多无厘头的事件发生。所谓无厘头，就是正着说也行，反着说也行，说它好也行，说它不好也行。你比方说人多人少，你说有些景点人特别多吧，但你跑去一看，确实没太多的人，没有那么拥挤。你说小众的城市啊，应该是今年的好去处吧？你前往小众城市一看，发现哪哪都是人，到处都是人脑袋。今年大伙为什么都前往小众旅游目的地？你说机票贵吧，在假期第一天的时候，正好今年五一假期头一天我值班嘛，我发现我假期跳水了，就便宜很多。今天第四天假期又回落了，你说到底是便宜还是贵啊？今年五一假期呈现了一个完全你捉摸不定的状态，不管是物价消费还是出行，还是人群还是拥堵，你完全想象不到下一秒会怎样。这首作品来自时代少年团，叫《登顶》。13分，这里是 FM 105 Music 40假日版。来吧。

0: 好，我是您的1005号智能驾驶助理，为您自动开启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100.5，畅快音乐，一路同行。
1: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就在 FM100.5，我们如

的歌啊，这首作品得有好几十年的光景了。爱是怎么样炼成的？爱有多种方法炼成，但唯独不在旅途当中。对，你没听错啊，但凡你要跟着一个人关系比较好，或者是上升到情侣或爱人的关系，出一趟门旅一趟游就能验真知。当然我不是说验真知的过程会是你不愉快的过程，而是彼此能验证彼此如何应对矛盾的过程。因为据了解，一个调查显示，矛盾多发的情境感和情况都发生在旅途当中。就你的感情再好，情绪再稳定，彼此再相爱，也避免不了在旅途当中容易生口角。但谁都会产生啊，关键不在于是不是产生，关键在于如何解决，这很重要。29分，这里依然是你的 FM 10.5 Music 40假日版，我是唐伟。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Only on 100.5

纷纷扰扰的人群，有那么一刻希望自己能安静一点吗？这个现象，这个脑筋，这个思维方式出现在排队当中，假期排队是不可避免的，你如何选择自己的排队方式，又如何躲避那些人潮汹涌的人脑袋呢？在假期当中排队当中多发的矛盾是时有发生的，这点避免不了，你也只能

0: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阴冷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只有你独享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小时候就知道一寸光阴一寸金，但这话在假日的过程当中体现的不是特别明显，尤其是在你挤进到处都是人的景区里的时候，尤其在你陆陆会觉得特别没意思的排队的时候，你觉得时间过好慢啊。但如果你在家里宅着，又或者是你在特别开心的享受假期当中的时候，就你会觉得时间过得挺快。嗯哼，我们享受的不是同一个时间吗？当然不是。我是思凡，这里认识你的 FM 0.5 Music 40假日版，我是唐伟。这个小时我们就先到这儿，你觉得时间快吗？还是慢呢？不要紧，稍后还有三个小时时间，我在电波当中陪你。希望你假期有个好心情，待会儿见。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

0: 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不止好音乐。

我这时段呢开启，用王力宏的朱丽叶开启，14:05，欢迎你继续回来，正在收听到这声音来自 FM105 Music 福利假日版，我是唐婉，我们开启第二小时的假日时光。音乐里你在吗？来吧，一个整点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波及时的天气还有假日时讯消息啊。天气关注一下啊，气象预报显示当前室外气温有24摄氏度，外边挺热的啊。如果您在户外正在出游呢玩呢，我建议衣服别穿太多了，短袖基本上就够了，但是也要加一个外套，先别穿啊，等到晚上，如果你回去比较晚或者玩的比较嗨的话，晚上还是要穿点外套的，不然的话真的容易冻着啊。全天最高气温达到28摄氏度，晴天为主啊，最低气温晚上15摄氏度，不算太凉，但是有小风轻轻吹呢。明儿个，是五一假期最后一天假日了，好好珍惜啊！明儿是多云转阴，最高气温30摄氏度啊，最低气温19摄氏度，上30了，就更热了。然后刮西北风4到5级，风力有点大啊。这是天气情况啊，关注完天气之后，我们来了解一段假日时讯嘛。我想了半天，确实假日期间跟大伙儿分享点假日时讯还是挺重要的，一方面有实用的效果，另一方面也能让你知道假日期间。很多其他人他们都在玩点什么呢？这个五一假期，上海南京东路步行街迎来一位国民级网红，承载几代人童年记忆的大白兔，在上海开出了首家奶茶旗舰店。我小时候一直就是诧异的以为大白兔是咱们天津的，后来也跟好多人就争议也了解，直到长大成年之后，就确实认真的学习了一下，科普了一下，大白兔确实是人家上海的，是来自于上海冠生园的。咱这也有冠生园，但是冠生园就是来自于上海的，就最早确实，但是咱们这儿呢很早就进驻了，就冠生园还有大白兔很早就来到咱们这儿了，所以咱们好多本地人就以为大白兔是咱们这儿的，是人家上海的，真的是。公开数据显示，自这个上个月营业以来，就上海的这家大白兔奶茶店嘛，日均销售量突破500倍。叠加五一出行热潮，复古蓝白的大白兔奶茶店门口这两天已经成为了外地游客打卡的热门地标。然后看看价格啊，跟大伙说是实际的价格，现在有4款饮品，大白兔原味牛乳茶、大白兔云朵芝芝茶，还有大白兔咸香花生露和大白兔话梅乌龙茶。听着名字还挺吸引人的，基本上中杯价格18到20块钱，大杯基本上22到24，还是比较亲民的，还可以啊，跟普通的奶茶价格差不多。大白兔味儿，想象不出啊，会是好不好喝呢？

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最畅快的听歌体验。不止好音乐。哦哦耶。

刚刚这个作品呢就后弦叫做瓜很甜，吃到什么瓜了？或者节假日大伙儿都出行啊、玩乐啊、花钱消费等等诸如此类的消息，没有什么值得你吃瓜的地方。我给你分享个别的瓜吧。这瓜源于哪儿呢？源于一直以来我们的认知，我们认为免费的东西就是一直免费，如果它突然收费了我们就接受不了，确实如此。在现如今的当下网络时代，你搜索什么东西是不是已经摒弃了或者越来越少的用百度了，更多用豆包去搜啊，或者用 AI 去搜，搜来搜去发现他给出的答案或者是想要的结果比你搜百度更强更具体，甚至更符合你的心意。你知道豆包要收费了吗？这消息今天上热搜了，早上起来就是如此，就说豆包要收费的消息响彻各个文娱和微博圈，就好多人议论纷纷，就说价格还不菲，就一个月六七十块钱呢。我的天哪，你能想象一个免费东西突然要收费了啊？受不了，根本受不了一点。22分，这里依然是你的 FM105 Music 福利假日版，我是唐伟啊，假日轻松接着聊，收费算了吧。

0: 爱音乐，有态度，只有好音乐才能为你带路，尽情释放你的音乐热情，让情绪与节奏完美融合，就在 FM 100.5，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好久没听到 JJ 的歌了，这首作品来自 JJ 林俊杰的老版本曲目《豆浆油条》。刚才跟朋友聊天聊到了假期休不休假的话题，我一哥们儿或者说是同行吧，就同样是做媒体行业的，五一假期他也没怎么放假，基本上加来加去算来算去就放了半天假，全程都在加班，很辛苦的。我作为一个也算是比较资深的媒体人，我发现我这假期过得还好啊，虽然值了两三天班，但剩时间都是自由的，可以放假休息。但与此同时，正因为我们俩在聊这个话题的时候，突然发现网上一条爆火的新闻，就是湖南广电，这就是跟我们行业有关的，出现了 AI 播新闻的消息。我瞬间一时语塞。作为一个资深的电台 DJ， 我也不想被 AI 取代，但我所能证明的是，我是人，我不是 AI。 此时此刻你听到我们节目，是我真人在为你直播的，并不是 AI。 而 AI 和人的最大区别就是，我是有情绪的，对，你听到的我是有情绪的。而跟 AI 相比，可能 AI 它能模仿人的情绪，但并不见得你听到的是真实的，你说对吧？37分，这里依然是你的 FM 10.5 Music 14，假日版。有时候我还在想，我们要不要更多的透露出一些真人的消息给你们，就让你们分辨得出来我是真人而并不是 AI， 这很紧迫也很重要。 I'm ready to go。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Only on 100.5

0: Your favorite station.
1: 100.5 100.5.
2: 不止好音乐。
3: 您拨的电话未开机，请

好脾气还是坏脾气。网上各种心灵鸡汤都在众说纷纭，说人们成熟的标准是能够很好的控制自己的脾气。其实误区就在于你真的能控制得住吗？你是压抑还是控制，还是找到一个宣泄口充分发泄？只有本质的区别。都说其实情绪是个瓶子，你能让它流动，而且正常的看待它是正常情绪，是属于你自己的正常生理和心理反应，这就对了，而并不是拼命的压抑。我不该，我不能，我不想和我不愿。45分，这里认识你的 FM 105 Music 福利，我是唐伟。

0: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只有你独享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忽然大雨可不行，这大伙儿正在景区呢，都开开心心正在玩呢，如果突然天气变化，这不是时差全乱套了吗？一团糟，这可不行，来都来了，对吧？我是思凡，正在收听到这声音来自 FM 105 Music 福利假日版，我是唐伟。第二小时我们要接近尾声，在假日当口有个音乐陪着你是件多么好的事儿呢，希望能活跃你的心情，另外冲淡你假日当中的拥堵状态。话说现在是不是好多地方已经不拥堵了呢？这是个问号啊。我昨天发现好多高速还都车挺多的呢，这一次的五一假期我个人感觉就是呈现了完全不同的人群和人流，就有些人出来比较早，有些人出来比较晚，有些人不偏不倚不早不晚正在中间出行，大伙儿都变聪明了。但你不知道是其实聪明人特别特别多，有人总能跟你不小心的就不谋而合了。那这小时我们就先到这儿，稍后整点之后我再回来，接下来还有两个小时音乐时间，我在电波里陪你，待会儿见。

0: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不止好音乐。

叮叮叮，假日好，各位，北京时间15:04，欢迎你继续回来，这是我们第三小时的 Music Fully 假日版的音乐时光，你还好吗？我是唐伟，这时段依然是我单弯。今天下午从13点到17点4个小时音乐时光，我在电波的直播间里陪着你。不管你在路上，在家里宅着，又或者是堵在路上，或者挤在人群，或者排队呢，希望有个音乐陪着你啊。来吧，一个整点之后我们再来关注一波及时的天气还有假日时讯消息。气象预报说当前室外气温27摄氏度，有点热啊。刚才我也打开窗户感受了一下，现在外边太阳底还是挺爆的，就感觉挺热。再加上人要多的话，你感觉会更热，就升腾起来了那种气压啊。全天晴好天气为主，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5摄氏度。明儿是5号了哈，哦，时间过好快啊。明儿是多云转阴，最高气温30摄氏度，最低气温21摄氏度。刚刚我看还29呢，那么会儿显示明天30，更热了。本地啊，这是本地天气。那未来几天天气走势呢？我看没有降水倒是，即便上班了，我们也是好天气啊。然后呢，温度基本上高温在26、7度的样子，低温也在15、6度的样子，没有降水，尽管放心。来吧，关注完天气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什么样的消息呢？关注一组依然是假日时讯。

上一时段我们关注那个大白兔奶糖的奶茶店，据说在上海开业了，卖的还不错呢，各种口味的，我听着还挺馋的哈。看这个，另外一个地方把目光投向了甘肃敦煌。五一假期，甘肃敦煌的鸣沙山月牙泉景区客流量瞬间爆满。如果没记错的话，这个地方好像是挺荒芜的那么一个地方，就是沙漠，大批外地游客不远千里前来体验大漠风情。怪不得呢，你能想到就是在一个假期沙漠上都是人吗？整座沙丘，根据了解啊，据现场目击者说，整座沙丘都长满了人，一批又一批的骆驼大军正在全员加班。你看，不但你加班吧，骆驼都在加班，驮着游客们出征，前后绵延数十里，仿佛春运现场。不少人表示说，来到这里才发现人比沙子还多，呵呵，这夸张了吧？当地人表示说，今天已经接了几十位游客前往月牙泉景区，傍晚时分来景区的车已经堵到了1公里开外。根据了解，鸣沙山的月牙泉景区五一期间举行了万人星空演唱活动，作为常态化演出的预热专场活动将持续到5月5号。沙漠看星空，哎呀，想想还挺美好的。我这么热的天儿在沙子底下，瞬间感觉我要熟了，真熟了，对吧？好在咱们这温度还好，还刚刚好，蓝天白云还不错啊。

0: Can you smile?
1: 这首作品来自于袁娅维，叫《浅蓝色》。14分，正在收听到这声音来自 FM 0.5 Music 福利假日版，我是唐伟。假期呈现不同的风格和状态以及情绪化反应，有些人说人从众，人太多，真是没法玩，而有些人跟你分享的都是美景和美食不可辜负。对，美人呢？美人去哪儿了？因为美景和美人的缘故，所以美人可能胖了好几斤就不出现了。所以你是美景美人还是正享受美食呢？这个假期是属于你的吗？ Sound of the border， 烟粉。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四十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0: 员您好，我是您的1005号智能驾驶助理，为您自动开启您的专属驾驶娱乐系统 FM100.5， 畅快音乐，一路同行。
1: 最畅快的听觉体验，最贴心的音乐陪伴，就在 FM100.5， 我们如此热爱。
2: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袁成琴和戚薇合作版本的《外滩十八号》，这歌也是有年头了啊。二十五分依然听到这声音来自 FM 105 Music 福利加日版，我是唐伟，这时段我来当班。话说五一假期除了出行，除了在家宅着，除了打打电游，除了跟朋友聚餐聚会，还有些什么事可以干呢？看电影啊。你知道今年的五一档期是不能说是历史以来，就是自打有假期档期假期这个电影市场的这种票房号召力以来最强的一期，然后上片率最高的一期五一假期了，就是从来没有之前的五一假期上那么多片。今年五一假期据说上了十九部片，最后又上了一部，19部片，基本上你看不过来，根本看不过来，就一天看3部片，你假期就看不过来。当然这里边有好的，有略微一般的，就谨慎说来是，有些片子还是不错的，有些是老生常谈，有的是旧犯新潮，有的呢还是略出一些新意，有些是比较小资，有些是比较悬疑惊悚，有些就有可能，哎呀，口碑就直接下滑，滑铁楼那种，你来选择一下吧。目前来讲，票房位居口碑前三位的都还不错，那寒战算一个啊，陈思诚的片算一个，穿不了大女王就欧洲片二那算一个。还有一些看看能不能后来者居上了，电影排片率也比较高，但是价格也有点贵啊。

0: of you。
1: Shape of you 啊，这首作品应该不算是陌生吧？或者至少认为好多人听过好多好多好多次，在很多热门榜单，在抖音短视频，又或者小红书，又或者不经意的某个瞬间突然映入你的耳朵。哎，这不是那什么歌吗？对对对，那叫什么名字来着？就这首。36分，这里依然是你的 FM 105 Music 福利假日版，我是唐伟。下午4个小时音乐时间陪伴着你过美好的假日。美好假日各种因素啊，玩得好，吃得好，还开心，另外轻松不累。最后一个有点难，真有点难，能不累吗？不可能不累。还有各个景区的，你的见闻和所感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之一。你在发朋友圈的同时，你有没有发现或者有没有感知到你发的朋友圈可能会被别人查重？对，我用到这个特别大众认知的字眼，查重，不是论文，是景区景点查重。对，现在很多的知名的景点它的查重率都非常高，就一些卖家和消费店铺它的名字都是一样的，可能里面游客不一样，剩下全都一样，价格、名头、招牌、名字，甚至关店时间都一样。所以很多网友也掀起了一段五一假期出行景区查重热，你查一下重啊，说不定你发的朋友圈跟别人就雷同了。

0: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Only on 100.5
1: Your favorite station 100.5 100.5

这是王力宏的《依然爱你》。话说冒昧问一句，五一假期适不适合去见老友？好多人验证的消息是不适合。出去玩还行，见老友就会勾起很多很多不必要的东西，比方说相机里模糊的脸庞，微信上留存的哭腔，还有那些数不清的验证码，还有欲言又止的好多话没讲，冷得猝不及防，慌得踉踉跄跄，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还有稳得像在家里喝个酸辣汤。谁急谁慌，谁闲谁忙，五一假期呀，你的。

0: 穿衣必须带派，汽车那一定好开，球赛需要全程精彩，音乐咱就主打一个热爱，让畅快旋律伴随生活每一刻，让好音乐充盈心中每一个角落。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跟随节奏，随心律动，因为我如此热爱生活。音浪奔腾，心潮澎湃， 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1: Your favorite station
2: 100.5 100.5

跟上节奏，我们这小时又要接近尾声了。5时4分，正在收听到这声音来自 FM 105 Music 附体假日版，我是唐婉。这是我们第3个小时音乐时光了，话说一点都没觉得长，因为我在这儿放着歌，你在这儿听着歌，与此同时你还享受着假期，这生活别提有多自在了啊！那这小时我们就先到这儿，稍后整点之后再回来，再陪你一个小时电波里的音乐时光，待会儿见。

戚亲戚老友与旧同学，即管千方百计策动娱乐彼此，饮饱吃醉

0: 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You're listening to the best mix of music.
0: 不止好音乐，

梁咏琪的全年无休开启我们这小时音乐时光的开篇，来吧来吧，16:04，欢迎继续回来，正在收听到这声音来自 FM 1.5 Music 福利假日版，我是唐伟，我们又回来了。哦对，这是我在电波当中最后一个小时假期陪你啊，也是我假期最后一天值班的最后一小时了，我是特别兴奋啊，但好多人可能不那么兴奋，因为今天是4号，明儿5号，明儿还一天能封呢，后天就上班了。加油啊，加油，玩个痛快了啊！来吧，一整点过后，我们来关注一波及时的天气，还有假日时讯消息。天气先看啊，今天全天气象预报显示的是当前室外气温28摄氏度，有点热了啊。我感觉里边穿两件就最多最多了，就是你里边套个背心，外面穿个短袖就足可以了，然后晚上有点凉穿个外套就行了，再穿少就有点凉了。全天报的是晴好天气，夜间最低气温15摄氏度，明儿最高气温30摄氏度啊，多云转阴，最低气温21摄氏度，东北风4到5级。后还说嘛，后是第一天上班啊，那这没有降水放心，阴转多云，然后呢28摄氏度最高，最低是15摄氏度，未来几天都没有降水出现，接着本周日都没有。话说你知道今儿星期几吗？估计好多人都不知道啊，其实我也不知道，就一到假期过得就特别混乱，你不知道今天星期几，其实今天是礼拜一，我刚看日历了。糊里糊涂的日子在假期里，尤其是时差和时间就过得很懵懵懂懂，与之相对应的还有糊里糊涂的就是消费，你知道你钱花哪儿了吗？一到过节钱就哗哗的流，觉得哎怎么回事，我钱花哪儿了。今儿正好是54青年节，正好是有一个消费大调查出现了，在网上说列举和盘点了一下当下年轻人的消费都支出在哪儿了。我不算青年人，我可以不看是吗？当代年轻人的生活消费清单从来都不只是简简单单买买买，每一笔花销都是为情绪体验和生活质量买单和投票，藏着这届年轻人生活态度。旅游、电脑、手机、数码产品、保健养生、学习教育和文化娱乐，稳居18到35岁消费前五。其中旅游、文娱消费意愿小幅度走高，同比上涨2%。北京、成都、重庆、长沙、乌鲁木齐成为消费者年轻人心头好的最佳旅行目的地。北京、成都、重庆、长沙、乌鲁木齐，这里边有仨我都没去过。演唱会、短途出游、心仪文创、解压 SPA、 碎片化的快乐消费正在成为年轻人调节生活和治愈内耗的最佳有氧方式。音乐节、体育赛事、线下音乐会，还有院线电影，只要足够热闹和热爱，距离和路费都不是阻碍，出行不再局限于短途，奔赴热爱

这是郑秀文的上弦月。话说五一期间你能发现很多新大陆，所说的新大陆并不是指景区和景点，是你跟你一块出游或一块出去玩的过程当中你发现的某些被隐藏的人格，这人格可能是你自己，也可能是你身边的其他人。刚我们说了那个豆包型人格，对吧，就做事永远是一往无前的积极向上，但是做差了呢，做差劲儿了呢，就完全给你道歉。哎，就这样吧，好，不好意思，下次我积极努力。这种状态完全不内耗。我刚又看见一个叫五一确诊为毛血旺型农人，这个是在今年五一特别特别火的一个网络热梗。梗在什么处呢？梗在一个综艺节目，腾讯的综艺节目叫《毛血旺》，就特别节目当中的嘉宾和常驻主持人之间强烈的社交性格的反差。这里边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可以关注一下啊。里边特别反差的大的就是农人和淡人的性格本质上的差别。你周围可能也有，就是有人特别浓，有人特别淡。浓到什么程度呢？节目当中说付辛博和那个胡夏，他们就属于农人嘛，就高能量的社交体质，就是活力外射，然后呢整活不断，自带礼物，然后呢即兴唱跳，而且爆改剧情，就是随时的都是很二那种，然后呢积极向上，然后很乐观。相反就是淡人，就是常驻主持人毛不易和李雪琴，就是看着那种特别佛系，然后呢面对于这些特别热络的熟人或者没事就突然玩梗的这些人，他们保持就是那种全程蒙圈的状态，就看好吧，就很淡。想想你周围有没有这两类人，或者你就是呢？

这是 The Way Past 的早期作品。都说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而五一假期期间，朋友交情不在深浅，知心才明。37分，这里认识你，听到的 FM 10.5 Music 附体假日版，我是唐伟。刚才看到我们的老朋友崔某某正在路上出行的吧？哎，真好，羡慕嫉妒没有恨啊！真如此，其实假期能够有结伴出行的人，然后呢有空余的时间，与此同时还能有一个特别放飞的心情，这是好多人特别特别羡慕的。所以接下来这首歌给你，也给你的朋友们。

0: 我的个性正是我的风格，随时准备出场动作，聚光灯终会为你闪烁。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Only on 100.5 Your favorite station
1: 100.5 100.5

州作品，来自于何洁和陈楚生合唱版本的《经过》。话说回来，为什么我们习惯或者喜欢在假期出行呢？因为我们向往自由。借用旅游卫视曾经的一句经典的片头语，叫"

0: 身未动心已远，向往自由的方式不用在意善意或者恶意的评说，也不用唯唯诺诺感慨买个礼物和零食是否阔绰，更不用加伪装你是否背负了谁的重担，满心委屈的面红耳赤。毕竟你的自由和深陷牢笼是不一样的，它让你的生活变得多姿多彩，不再是简单的黑与白，亦或是只能是回应或者感慨。
1: 我找了份工作离你宿舍很近，当我开始学会做蛋饼才发现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0: 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嗨，大家好，我是桃子。一年四季啊，我都少不了的衣橱当中的百搭圣品，春夏秋冬都必不可少的就是简单的纯棉的短袖 T 恤了。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这一款是版型又好、修身又有型的 T 恤，230克重磅精梳棉，男女都可以穿，不松垮，领口袖口都是挺阔有质感的。关键还有十几种颜色可以选，不管搭配什么颜色的外套都非常非常合适，而且价格非常的便宜。同品质呢，你要去优衣库一件就要199，其他品牌也得99一件。而今天呢，咱们三件到手只要79块钱，而且颜色任意搭配，加购物车一起下单，价格还能够自动满减。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

三兰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哎，说起今天这件棉T的面料，它非常非常的好，不只在于它是百分百纯棉的，而且选用的还是优质的新疆棉花，克重达到230克，足够的厚实，女生穿不怕走光，男生穿挺阔有型。而且因为是纯棉的，所以它的吸汗排湿能力特别强，就算是在狂出汗的夏天啊，也不用担心湿漉漉的 T 恤粘在身上让人糟心。另外呢，这款 T 恤啊，采用的是活性印染工艺，水洗不褪色，不起球，机洗也不容易变形。而且在细节和版型设计上呢，这款 T 恤也是有很多小心思的。比如说，它是圆领设计，采用了双层螺纹织法，显得脖子更长，穿起来更利落。袖口的位置呢，稍微大一点，能够遮住咱们胳膊上的肉，不管是配牛仔裤、短裤还是裙子，都特别的百搭。纯色简约设计，有十几种颜色可以选，打底单穿都好看。那同品质的 T 恤啊，优衣库一件就要卖到199，其他品牌也得99一件。今天呢，咱们三件到手只要79块钱，而且颜色任意搭配，加购车一起下单，价格自动满减。尺码呢也是从 S 到3XX，男女同款，大家根据页面的尺码去选择就可以了。能够从100斤穿到200斤。这么便宜的价格，真的要一次多买几件给自己和家人都备上，可以互相搭着当情侣啊、亲子装都非常非常不错啊。你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男孩子，也许只能如此，但我会成为你最牵挂的一个女子，朝朝暮暮让你猜想如何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只有你独享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0: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
1: 只有你独享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之前重复的气味，夜里最明显，闭上眼找到了一点。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一零零点五，我们如此热爱。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1: 40分钟没有打扰的音乐时间，100.5不止好音乐。

音浪奔腾，心潮澎湃。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畅快音符与你一路同行，经典旋律、潮流节拍、新鲜资讯即刻送达，感受音乐的多样精彩，触摸瞬息万变的奔腾时代，热爱音乐，更热爱生活。FM 100.5，我们如此热爱。

0: 音乐让你兴奋，节奏令你动人。100.5，不止好音乐。
1: 我要鱼，拜托拜托嘛。

只有你独享的音乐时间，每一刻都畅快。

0: 夏天穿 T 恤，一怕闷热浑身黏腻，二怕褶皱邋里邋遢，三怕汗臭处处尴尬。
1: 快试试全新一代叶安冰感 T 恤，三大难题一次解决。
0: 主播严选叶安冰感 T 恤，采用凉感透气长绒棉，上身自带冰感，清爽不闷汗，低温抗皱处理，随便穿，随意放，时刻利落有型，长效抑菌技术，告别汗臭异味，整日干净清爽。市场价89一件，现在新品促销，两件只要79。
1: 还有夏日必入款的儿童插肩短袖，面料柔软，版型在线，穿上超显精神。十几种多巴胺配色，搭配软萌卡通图案，让你带娃元气出街不费力。市场价49.9一件，现在39.9，任选三件。
0: 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知好音乐公众号，发送秒杀，赶快下单抢购吧。
2: 嗨，大家好，我是桃子。一年四季啊，我都少不了的衣橱当中的百搭圣品，春夏秋冬都必不可少的就是简单的纯棉的短袖 T 恤了。那今天呢，给大家推荐这一款是版型又好、修身又有型的 T 恤，230克重磅精梳棉，男女都可以穿，不松垮，领口袖口都是挺阔有质感的，关键还有十几种颜色可以选，不管搭配什么颜色的外套都非常非常合适，而且价格非常的便宜。同品质呢，你要去优衣库一件就要199，其他品牌也得99一件。而今天呢，咱们三件到手只要79块钱，而且颜色任意搭配，加购物车一起下单，价格还能够自动满减。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可以先来看一看。哎，说起今天这件棉 T 的面料，它非常非常的好，不只在于它是100%纯棉的，而且选用的还是优质的新疆棉花，克重达到230克，足够的厚实，女生穿不怕走光，男生穿挺阔有型。而且因为是纯棉的，所以它的吸汗排湿能力特别强，就算是在狂出汗的夏天啊，也不用担心湿漉漉的 T 恤粘在身上让人糟心。另外呢，这款 T 恤啊，采用的是活性印染工艺，水洗不褪色不起球，机洗也不容易变形。而且在细节和版型设计上呢，这款 T 恤也是有很多小心思的。比如说它是圆领设计，采用了双层螺纹织法，显得脖子更长，穿起来更利落。袖口的位置呢稍微大一点，能够遮住咱们胳膊上的肉，不管是配牛仔裤、短裤还是裙子，都特别的百搭。纯色简约设计，有十几种颜色可以选，打底单穿都好看。那同品质的 T 恤啊，优衣库一件就要卖到199，其他品牌也得99一件。今天呢，咱们三件到手只要79块钱，而且颜色任意搭配，加购物车一起下单，价格自动满减。尺码呢也是从 S 到3XX，男女同款，大家根据页面的尺码去选择就可以了，能够从100斤穿到200斤，这么便宜的价格，真的要一次多买几件给自己和家人都备上，可以互相搭着当情侣啊、亲子装都非常非常不错啊。您现在就可以在100.5不止好音乐微信公众号发送秒杀秒杀这两个字，或者点击底部菜单栏的乐商城下单抢购吧。